0: 不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1: 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2: My name is One FM.

0: 永宁，东临黄河水，西倚贺兰山，水路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0: 一首老歌找回岁月的味道，回忆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经典1052，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空气微甜，草木生香，经典1052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时光流淌。 1FM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0: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40瓦的灯泡有多亮？100瓦的灯泡有多亮？200瓦的灯泡有多亮？
1: 妈妈，那是什么？我看不见了。
0: 行车中请正确使用远光灯，减少伤害，文明驾驶。
2: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3: My name is

0: 一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谱一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舞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2: 我怕来不及，我拥抱着。

0: 岁月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经历过夏天的燥热，才懂得秋高气爽的美好。一杯茶，一本书，一段轻松的音乐，如痴如醉，如梦似幻。1052夜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
1: One MS One FM。

0: 山中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当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FM 一零五二就是回忆，当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1: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尽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2: One and is one and

0: 何为家？何为一家人？是辽阔的疆域，我们共同开拓；是悠久的历史，我们共同书写；是灿烂的文化，我们共同创造；是伟大的精神，我们共同培育；是不分你我，血脉相连，风雨同舟。愿此中国岂止小康，那些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从未改变。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冬去春来，雁去雁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到黄昏，哪一首歌里有你逝去的青春？从过去到现在，哪一句歌词拨动了你心底的想念？记忆中

0: 叹息的微风，远飞的大雁，孤独的落日，流动的云朵，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光阴如秋水天长，何必时时奔忙。打开经典1052，就着不老的旋律，守一程恬淡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哪？

0: 我给你一双干净的耳朵，听见森林和月亮，听窗外天高，相逢正好。这里是有名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0: 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最爱午后光阴，暮色披阳扯月时，泡最爱的骊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无限静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风吹过枕边山腰，野菊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0: 又是一年云高风轻的季节，河边的芦苇随风荡漾，无数片金黄的秋叶摇摇摆摆，飘飘停停，和着叹息光阴的秋虫奏响天籁之音。一年最是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经典一零五二，带着音乐探访秋天。经典一零五二
1: One MS One FM

0: 有人在风雨前备战。有人在时间中赛跑，为了他，这里的人们携手前行，沐风之雨，眼含星光，去创造美好，去构筑踏实。去唤醒改变，去坚守更孤独的黑夜。它是什么？人生海海，理想曙光，将理想汇聚成火焰，点亮城市。拥抱时代，定义未来，在广阔的星辰大海里，为理想去实现。
1: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让雨丝将心情润开，让绿彩随浪漫扩散，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撑一把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共尝花开好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

0: 写自己喜欢的字，走自己喜欢的旅行，听自己喜欢的老歌，让自己在清淡的流年里绽放美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扎蹦刀。
1: 似水轻柔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月心怡情，柔媚了清浅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0: 一缕清风，浸染着沙枣花特有的甜蜜与清香，漫过漂浮的朵朵流云，唱着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0: 花香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

0: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
1: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为水中游，
0: 美好的记忆都会涌上心头。往事如昨，说时依旧，经典1052，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2: My name is One FM.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One and Means One FM.

0: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都会涌上心头。听经典1052来，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
1: One and Peace One

0: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two, ready, go.
1: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0: 在桂花飘香的季节里，慢慢地梳理昔日的记忆，用掌心包裹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在遥远的地方洒下一身芳香，让全身的细胞跳跃在浓浓的香气中。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M is One FM。

0: 法通知这件事不复杂，很便捷，但最考验人的耐心。当信息发出许久，隔着手机屏幕，我们有时会忽略了对方的等待有多么焦急。收到两个字很短很简单，但对通知者而言是一种证明和尊重。文明倡议，及时回复也是一种美德。
1: 关于生活的一切问题，自有时间作答。

0: 你只管听歌就好，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游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1: My name is 1FM。

0: 光下绽放的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一零五二，用音乐倾诉记忆。
1: One M is one.

0: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1: 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2: My name is One FM.

0: 钱。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花子脸，你给我站住！
1: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大长腿？
1: 讨厌。

0: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2: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就是马车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在广场，城堡阁楼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的闪烁，仿佛故事里的主人公随时出现在窗口。一段景，一段情，一首属于时光的老歌。这里是有名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空气微甜，草木生香，经典1052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时光流淌。
2: One FM。

0: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2: 我闭上眼睛，下了往后半生。如果我失去了你。

0: 落叶、枯花、秋色、年华，轻轻拾起岁月的沧桑，装点红尘的浮华，静静依在秋天的怀里，细数过往。经典一零五二，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MAs, One FM.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0: 一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谱一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舞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0: 岁月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永宁，东临黄河水，西倚贺兰山，水路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那一年，那几首歌，那些往事，那句我所说的地老天荒。

0: 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阵阵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等你怀念过去，
1: 怀念过去。
2: 情跟从情绪在意乱争取，与梦境大许。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回忆，等你沉醉岁月，
1: 沉醉岁月。
3: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尽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4: One and is one FM.

0: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冬去春来，雁去雁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

0: 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0: 40瓦的灯泡有多亮，100瓦的灯泡有多亮，200瓦的灯泡有多亮。
1: 妈妈，那是什么？我看不见了。
0: 行车中请正确使用远光灯，减少伤害，文明驾驶。

黄昏，哪一首歌里有你逝去的青春，从过去到现在，哪一句歌词拨动了你心底的想念，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

0: 流动的云朵，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光阴如秋水天长，何必时时奔忙。打开经典1052，就着不老的旋律，守一程恬淡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0: 你可曾看过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含烟翠的唯美画卷？你可曾感受过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的一番风趣？秋天的贺兰山，秋天的宁夏，引人入胜。经典一零五二，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MS One FM

0: 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淡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放下城市纷扰，在经典一零五二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is one FM。

0: 风吹过枕边山腰，野菊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P's One FM。

0: 最爱午后光阴，暮色披阳扯日时，泡最爱的梨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无限静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P's One FM。

0: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让雨丝将心情润开，让绿彩随浪漫扩散，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共尝花开好时光。记忆中

0: 写自己喜欢的字，走自己喜欢的旅行，听自己喜欢的老歌，让自己在清淡的流年里绽放美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炸本刀。
1: 似水轻柔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夜心怡情，柔媚了清浅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 MS1 FM。

0: 潇洒过，
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0: 洒脱过，
2: 浪声冲沙红尘，听匆匆。
0: 淘气过，
3: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
0: 惆怅过，
4: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
0: 时光匆匆，经典难逢，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5: My name is One FM。

0: 香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

0: 上心头。往事如昨，说时依旧，经典1052，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One M is One FM。

0: 秋天不像春季般明艳，不似夏季般青葱，更不比冬季般萧瑟。秋天以它最美的姿态观赏凡事，沉积了一季的芳香。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My name is One FM。

0: 何为家？何为一家人？是辽阔的疆域，我们共同开拓；是悠久的历史，我们共同书写；是灿烂的文化，我们共同创造；是伟大的精神，我们共同培育；是不分你我，血脉相连，风雨同舟。愿此中国岂止小康，那些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从未改变。
1: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都会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
1: My name is One.

0: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1: One MP's One FM

0: Two, ready, go.
1: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M.

0: 永宁，东临黄河水，西倚贺兰山，水路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2: 1FM

0: 关于生活的一切问题，自有时间作答。你只管听歌就好，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0: 为了他，有人在迷茫里寻光。有人在风雨前备战。有人在时间中赛跑。为了他，这里的人们携手前行，沐风之余，眼含星光，去创造美好，去构筑踏实，去唤醒改变，去坚守更孤独的黑夜。它是什么？人生海海，理想曙光，将理想汇聚成火焰，点亮城市。拥抱时代，定义未来，在广阔的星辰大海里，为理想去实现。
1: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2: My name is 1FM。

0: 阳光下绽放着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一零五二，用音乐倾诉记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On MS One FM。

0: 忘记对斗，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My name is One FM.

0: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秋天的湖面波光粼粼，湖畔长长的柳条飘洒在湖面上，溅起点点水花。这满眼金黄的美丽，在秋天的阳光里和秋风一起飞翔着。一年最是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经典1052，带着音乐探访秋天。经典1052。
1: My name is One FM。

空气微甜，草木生香，经典一零五二，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时光流淌。One FM。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0: 美好虽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0: 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回一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读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现时光在流淌，One FM。

我给你一双干净的耳朵，听见森林和月亮，听窗外天高，相逢正好。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0: 帮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FM 一零五二就是回忆，当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1: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尽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2: One and is one 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最好听。

冬去春来，燕去燕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

0: 在桂花飘香的季节里，慢慢地梳理整个夏天的记忆，轻揽秋波荡漾，细嗅丰收飘香，一抹花香融入在这柔情似水的秋季里。1052月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
1: One MA's One FM。

0: 发通知这件事不复杂，很便捷，但最考验人的耐心。当信息发出许久，隔着手机屏幕，我们有时会忽略了对方的等待有多么焦急。收到两个字很短很简单，但对通知者而言是一种证明和尊重。文明倡议，及时回复也是一种美德。
1: 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叹息的微风，远飞的大雁，孤独的落日，流动的云朵，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如秋水天长，何必时时奔忙。打开经典1052，就着不老的旋律，守一程恬淡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是海，海的尽头有歌，人生风景且歌且行，且行且歌。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

0: 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下城市纷扰，在经典1052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0: 野菊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最爱午后光阴，暮色披阳扯日时，泡最爱的梨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

0: 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让雨丝将心情润开，让绿彩随浪漫扩散，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

把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共尝花开好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

0: 写自己喜欢的字，走自己喜欢的旅行，听自己喜欢的老歌，让自己在清淡的流年里绽放美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知对
1: 吧。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看万山红遍，闻菊香悠然。1052乐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M。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炸崩包，
2: 似水清流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
3: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2: 月星移情，柔媚了清浅时光。

0: 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香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
2: My name is One FM。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对味。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

0: 涌上心头。往事如昨，说时依旧，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One MS One FM。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
1: My name is Wan

0: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1: My name is Guan FM.

0: two, ready, go.
1: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M.

0: 就是马车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在广场，城堡阁楼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的闪烁，仿佛故事里的主人公随时出现在窗口。一段景，一段情，一首属于时光的老歌。这里是永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0: 关于生活的一切问题，自有时间作答。你只管听歌就好，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One M is One 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经历过夏天的燥热，才懂得秋高气爽的美好。一杯茶，一本书，一段轻松的音乐，如痴如醉，如梦似幻。1052夜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
1: One MS One FM。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

0: 新的时事新闻资讯，最全的政府工作报告，关注民生的需求，了解城市发展的窗口，以务实的态度沟通大众。这里是永宁广播电视台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刘翔，现在是永宁电视台广播新闻节目时间。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9:30，重播时间为22:00，一起来听今日永宁新闻。10月15号，政协第十一届永宁县委员会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郑俊选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协商通过县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宜，协商通过县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提案工作报告审议稿，协商通过县政协2027年度协商计划草案。会议指出，当前正值接续推进、接力奋进的重要节点，越是关键过渡期，越要稳住心态，严守底线，担当尽责。要坚守履职初心，把心思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投入到履职尽责中，永葆服务县域发展的初心，厚植履职奋进的热忱。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之根弦，心存敬畏，严于律己，恪守各项工作准则，自觉维护团结奋进、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做到言行有度、行事有方，以清正务实的作风展现政协履职良好形象。要压紧压实岗位职责，广泛凝聚发展合力，坚持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积极传递正向声音，汇聚奋进力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服务全县发展大局上来，以实干担当凝聚共谋发展、共促提升的强大合力，奋力书写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康悦报道。10月15号，永宁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张建兵出席会议并讲话，银川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丁勇到会指导。大会听取并审议了永宁县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一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大会决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及领导班子。张建兵代表县四套班子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永宁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过去五年，县工商联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专心实施金动户企行动，联合成立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中心，搭建好事多撮合等服务平台，协调落实助企贷款，多次获评全国五好县级工商联，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新一届工商联班子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纵深推进双赢行动，深入实施青蓝接力工程，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积极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把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要素集中到重点产业发展上来，让企业在研练、补练、强练中充分受益，发展壮大。要充分发挥工商联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持续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和企业落户永宁。要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改投入力度，引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健全政企沟通、引企对接、校企合作、法律服务等机制，依托企业家会客室、主席接待日等平台载体，用心用情服务企业成长，保障项目建设。要切实发挥商会组织的行业自律和协调服务作用，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积极参与社会事业，弘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要加强工商联领导班子和执委会建设，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创新服务方式方法，围绕全县重点工作，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专心致志做强实业，做优企业，在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康悦报道。10月15号，2026年敬老助残永宁县老年人残疾人运动会在县体育中心开幕，全县500余名运动员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属于银发群体与残疾朋友的健身盛会。上午9时，运动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裁判员与运动员代表依次郑重宣誓，承诺恪守竞赛规则，秉持公平文明参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赛事充分结合老年人与残疾人身体特点，兼顾安全性、趣味性与协作性，设置象棋个人赛、7项个人趣味项目、5项团体项目3大类竞赛内容。赛场上气氛热烈，老年运动员从容博弈，默契协作，残疾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争先。象棋赛区内，选手凝神静思，沉着落子，一动一静间尽显老有所乐的美好生活风貌。团体赛场呼啦圈接力、同心鼓颠球、毛毛虫快跑等轮番开赛，大家齐心协力，紧密配合，充分展现乐观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风采。公鸡下蛋、趣味套圈、踢毽子等个人项目乐趣十足，参赛选手全情投入，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此次运动会由永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县民政局、县残疾人联合会、县体育中心承办，赛事为期2天，共吸引全县5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其中残疾运动员100名。这场运动会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互动的平台，丰富了老年人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弘扬了尊老敬老、助残爱残的文明新风。本台记者杨瑞、张小荣报道。心系群众呼声，践行代表使命。县人大代表、茂远镇一兰溪社区党总支书记张立之深耕社区一线，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责任履职扛在肩上，用实干担当擦亮基层人大代表为民底色，让社区治理有温度，民生服务有质感。履职以来，张立之恪守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初心，把群众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争取各类民生项目落地，补齐社区服务短板，聚焦辖区养老、托育、客户托管、健身休闲等群众急难愁盼。他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先后申报实施6个惠民项目，牵头打造近邻议事亭、荣乐亭，为居民搭建常态化议事协商、休闲休憩的便民阵地。为切实破解辖区托育、便民购物难题，张立之多方对接引入专业托育机构，提供优质托位，补齐辖区0至3岁婴幼儿早教托管服务短板，有效解决辖区600余名婴幼儿看护早教难题。同时，他统筹对接茂源镇党委，推动建成一兰溪大集便民综合市场，满足居民日常食材采购需求。履职期间，张立之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累计梳理解决群众诉求100余条。针对居民出行难题，他积极建言，多方协调，成功优化辖区公交路线，新增10个公交站点，惠及周边10个小区10000余名居民，极大方便了居民日常出行。同时，他持续完善社区配套设施，推进电梯监控加装，新增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儿童游乐设施和新能源充电桩，辖区2所幼儿园顺利投用，新增大量学位，有效缓解群众入园难问题，社区宜居品质稳步提升。 张荔枝还常态化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他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排查，就地化解邻里家庭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实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守护辖区平安稳定。本台记者侯耀华报道。扎根产业一线，履职为民解忧。现人大代表、宁夏创业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建军立足产业阵地，坚守履职初心，紧盯中小微企业发展所需，用心倾听企业诉求，积极建言献策，搭建赋能平台，实打实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题，助力中小微企业成长提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武建军常态化走访园区入驻企业，围绕技术引进、人才招聘、融资对接、政策落地等关键事项，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现场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遇到的各类实际困难。服务企业守初心，为民发声显担当。五年来，永宁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产业发展沃土，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吴建军以产业园区为履职主战场，深入摸清企业发展实情，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完善园区配套，缓解融资压力，强化人才引育等重点方向，牵头联名提交多项人大建议，助力提升区域科创能力，推动永宁工业园区争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化解企业极难筹判的同时，吴建军聚焦平台赋能，助力企业长远发展，依托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联动各类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管理提升、创新研发、投融资对接等全链条孵化服务。五年间累计服务企业170余家，公益性服务占比达96%。在他的推动下，园区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家，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2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31家，助力企业布局知识产权642项，参与起草发布各类行业标准22项，持续夯实园区科创根基。牢记代表职责，坚持实干攻坚。在百日攻坚行动期间，吴建军下沉走访15家企业，针对土地复垦、消防通道疏通等影响企业生产的突出问题，现场会商，就地协调，破除企业发展障碍，守护企业平稳经营。本台记者杨梅、唐新月报道。一技在手，就业不愁。两年来，永宁县持续擦亮永宁酱酿劳务品牌，紧扣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用工需求，开展葡萄种植专项技能培训，让参训群众学到实用技术，实现就近稳定就业。葡萄修枝、剪条、绑腕、采收是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园常年紧缺的用工岗位。今年五月，闽宁镇福宁村村民马宝军报名参加永宁酱酿技能培训，学成后顺利上岗，实现稳定就业。过去，不少农户缺乏标准化种植技能，就业选择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永宁酱酿培训课程紧贴产业实际，内容涵盖葡萄剪枝、绑条、果实采收等葡萄园全流程实操技术，补齐群众技能短板，进一步畅通就业渠道。目前，该品牌两年累计培训近2000人次。依托葡萄酒特色产业，永宁县以永宁酱酿技能培训为抓手，推动农民向产业技术工人转变，让技能成为群众稳就业、增收入的硬支撑，持续拓宽乡村振兴富民路。本台记者侯耀华报道。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放的永宁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守候 FM105.2， 再会。

这里是永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My name is One FM。

0: 黄河水，细以贺兰山，水绿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潇洒哥，
2: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 洒脱哥，
3: 让心吹散匆匆。
1: 淘气哥，
4: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
1: 惆怅哥，
5: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
1: 时光匆匆，经典难逢，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6: My name is One FM。

0: 是一年云高风轻的季节，河边的芦苇随风荡漾，无数片金黄的秋叶摇摇摆摆，飘飘停停，和着叹息光阴的秋虫奏响天籁之音。一年最是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经典一零五二，带着音乐探访秋天。经典一零五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0: 下绽放着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一零五二，用音乐倾诉记忆。
1: Monemies One FM。
2: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0: 次最后。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My name is One FM.

0: 一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谱一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舞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听见时光在流淌，One FM。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0: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0: 一溪流光，沏一杯柔风的香茗，用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在桂花飘香的季节里，慢慢地梳理昔日的记忆，用掌心包裹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在遥远的地方撒下一身芳香，让全身的细胞跳跃在浓浓的香气中。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FM。

0: sex。 阵阵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等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FM 1052就是回忆，等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1: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1052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尽在 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FM 105.2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2: My name is One 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最

0: 冬去春来，燕去燕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哪一首歌里有你逝去的青春，从过去到现在，哪一句歌词拨动了你心底的想念？
1: 1、2、3、4 Mas ela tremia de mostrar o quê?
0: 记忆中

0: 一缕清风浸染着沙枣花特有的甜蜜与清香，漫过漂浮的朵朵流云，唱着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Juan.

0: 阑珊的月光落成身后的七里香，
1: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嘴，
0: 岁月骑着瘦马慢慢走过沙湖的芦苇荡。

我给你一双干净的耳朵，听见森林和月亮，听窗外天高，相逢正好。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远。

0: 是我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回到假期这晚不叫米线，我想。
1: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

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

0: 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2: 有了你会送我自尊。

放下城市纷扰，在经典1052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1052。

落叶、枯花、秋色、年华，轻轻拾起岁月的沧桑，装点红尘的浮华，静静依在秋天的怀里，细数过往。经典一零五二，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0: 为家，何为一家人？是辽阔的疆域，我们共同开拓；是悠久的历史，我们共同书写；是灿烂的文化，我们共同创造；是伟大的精神，我们共同培育；是不分你我，血脉相连，风雨同舟。愿此中国岂止小康，那些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从未改变。
1: 最爱午后光阴，暮色披阳，扯日时泡最爱的梨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

0: 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0: 现在是永宁广播电视台永宁新闻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刘翔，现在是永宁电视台广播新闻。

节目时间。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9:30，重播时间为22:00。一起来听今日永宁新闻。10月15号，政协第11届永宁县委员会2026年第10次常委会会议召开，现政协主席曾庆选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协商通过县政协第12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相关事宜，协商通过县政协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提案工作报告审议稿，协商通过县政协2027年度协商计划草案。会议指出，当前正值接续推进、接力奋进的重要节点，越是关键过渡期，越要稳住心态，严守底线，担当尽责。要坚守履职初心，把心思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投入到履职尽责中，永葆服务县域发展的初心，厚植履职奋进的热忱。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心存敬畏，严于律己，恪守各项工作准则，自觉维护团结奋进、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做到言行有度、行事有方，以清正务实的作风展现政协履职良好形象。要压紧压实岗位职责，广泛凝聚发展合力，坚持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积极传递正向声音，汇聚奋进力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服务全县发展大局上来，以实干担当凝聚共谋发展、共促提升的强大合力，奋力书写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康悦报道。10月15号，永宁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2次代表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张建兵出席会议并讲话，银川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丁勇到会指导。大会听取并审议了永宁县工商业联合会第11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大会决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工商联总商会第12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及领导班子。张建兵代表县四党班子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永宁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过去5年，县工商联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新实施金动互企行动，联合成立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中心，搭建好事多撮合等服务平台，协调落实助企贷款，多次获评全国五好县级工商联，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新一届工商联班子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纵深推进双赢行动，深入实施青蓝接力工程，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积极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把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要素集中到重点产业发展上来，让企业在研练、补练、强练中充分受益，发展壮大。要充分发挥工商联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持续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和企业落户永宁。要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改投入力度，引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健全政企沟通、引企对接、校企合作、法律服务等机制，依托企业家会客室、主席接待日等平台载体，用心用情服务企业成长，保障项目建设。要切实发挥商会组织的行业自律和协调服务作用，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积极参与社会事业，弘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要加强工商联领导班子和执委会建设，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创新服务方式方法，围绕全县重点工作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专心致志做强实业、做优企业，在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康悦报道。
10月15号，2026年敬老助残尤宁县老年人残疾人运动会在县体育中心开幕，全县500余名运动员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属于银发群体与残疾朋友的健身盛会。上午9时，运动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裁判员与运动员代表依次郑重宣誓，承诺恪守竞赛规则，秉持公平文明参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赛事充分结合老年人与残疾人身体特点，兼顾安全性、趣味性与协作性，设置象棋个人赛、7项个人趣味项目、5项团体项目3大类竞赛内容。赛场上气氛热烈，老年运动员从容博弈，默契协作，残疾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争先。象棋赛区内，选手凝神静思，沉着落子，一动一静间尽显老有所乐的美好生活风貌。团体赛场，呼啦圈接力、同心鼓颠球、毛毛虫快跑等轮番开赛，大家齐心协力，紧密配合，充分展现乐观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风采。公鸡下蛋、趣味套圈、踢毽子等个人项目乐趣十足，参赛选手全情投入，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此次运动会由永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县民政局、县残疾人联合会、县体育中心承办，赛事为期2天，共吸引全县5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其中残疾运动员100名。这场运动会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互动的平台，丰富了老年人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弘扬了尊老敬老、助残爱残的文明新风。本台记者杨瑞、张小荣报道。心系群众呼声，践行代表使命。县人大代表、望远镇一兰西社区党总支书记张立之深耕社区一线，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责任履职扛在肩上，用实干担当擦亮基层人大代表为民底色，让社区治理有温度，民生服务有质感。履职以来，张立之恪守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初心，把群众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争取各类民生项目落地，补齐社区服务短板，聚焦辖区养老、托育、客户托管、健身休闲等群众急难愁盼。他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先后申报实施6个惠民项目，牵头打造近邻议事亭、荣乐亭，为居民搭建常态化议事协商、休闲休憩的便民阵地。为切实破解辖区托育、便民购物难题，张立之多方对接引入专业托育机构，提供优质托位，补齐辖区0至3岁婴幼儿早教托管服务短板，有效解决辖区600余名婴幼儿看护早教难题。同时，他统筹对接望远镇党委，推动建成一兰西大集便民综合市场，满足居民日常食材采购需求。履职期间，张立之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累计梳理解决群众诉求100余条。针对居民出行难题，他积极建言，多方协调，成功优化辖区公交路线，新增10个公交站点，惠及周边10个小区10000余名居民，极大方便了居民日常出行。同时，他持续完善社区配套设施，推进电梯监控加装，新增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儿童游乐设施和新能源充电桩，辖区2所幼儿园顺利投用，新增大量学位，有效缓解群众入园难问题，社区宜居品质稳步提升。张立之还常态化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他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排查，就地化解邻里家庭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实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守护辖区平安稳定。本台记者侯耀华报道。扎根产业一线，履职为民解忧。
现人大代表、宁夏创业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建军立足产业阵地，坚守履职初心，紧盯中小微企业发展所需，用心倾听企业诉求，积极建言献策，搭建赋能平台，实打实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题，助力中小微企业成长提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胡建军常态化走访园区入驻企业，围绕技术引进、人才招聘、融资对接、政策落地等关键事项，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现场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遇到的各类实际困难。服务企业守初心，为民发声显担当。五年来，永宁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产业发展沃土，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吴建军以产业园区为履职主战场，深入摸清企业发展实情，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完善园区配套，缓解融资压力，强化人才引育等重点方向，牵头联名提交多项人大建议，助力提升区域科创能力，推动永宁工业园区争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化解企业极难筹办的同时，吴建军聚焦平台赋能，助力企业长远发展，依托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联动各类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管理提升、创新研发、投融资对接等全链条孵化服务。五年间累计服务企业170余家，公益性服务占比达96%。在他的推动下，园区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家，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2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31家，助力企业布局知识产权642项，参与起草发布各类行业标准22项，持续夯实园区科创根基，牢记代表职责，坚持实干攻坚。在百事攻坚行动期间，吴建军下沉走访15家企业，针对土地赋垦、消防通道疏通等影响企业生产的突出问题，现场会商，就地协调，破除企业发展障碍，守护企业平稳经营。本台记者杨梅、唐新月报道。一技在手，就业不愁。两年来，永宁县持续擦亮永宁酱酿劳务品牌，紧扣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用工需求，开展葡萄种植专项技能培训，让参训群众学到实用技术，实现就近稳定就业。葡萄修枝、剪条、绑腕、采收是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园常年紧缺的用工岗位。今年五月，闽宁镇福宁村村民马宝军报名参加永宁酱酿技能培训，学成后顺利上岗，实现稳定就业。过去，不少农户缺乏标准化种植技能，就业选择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永宁酱酿培训课程紧贴产业实际，内容涵盖葡萄剪枝、绑条、果实采收等葡萄园全流程实操技术，补齐群众技能短板，进一步畅通就业渠道。目前，该品牌2年累计培训近2000人次。依托葡萄酒特色产业，永宁县以永宁酱酿技能培训为抓手，推动农民向产业技术工人转变，让技能成为群众稳就业、增收入的硬支撑，持续拓宽乡村振兴富民路。本台记者侯耀华报道。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放的永宁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守候 FM105.2， 再会。

0: 这里是永年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让雨丝将心情润开，让绿彩随浪漫扩散，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

把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共尝花开好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音乐。

0: 写自己喜欢的字，走自己喜欢的旅行，听自己喜欢的老歌，让自己在清淡的流年里绽放美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炸崩刀。
1: 似水轻柔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
2: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1: 月心怡情，柔媚了清浅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3: On Amaze One。

0: 叹息的微风，冷飞的大雁，孤独的落日，流动的云朵，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0: 香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
2: My name is One FM。

0: 你可曾看过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含烟翠的唯美画卷？你可曾感受过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的一番风趣？秋天的贺兰山，秋天的宁夏，引人入胜。经典一零五二，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MS, One FM.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

0: 涌上心头。往事如昨，说时依旧，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One MS One FM。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
1: My name is One

0: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1: One MIS, One FM.

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Two, ready, go.
1: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is one F.

0: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1FM

0: 关于生活的一切问题，自有时间作答。你只管听歌就好，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士马车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在广场，城堡阁楼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的闪烁，仿佛故事里的主人公随时出现在窗口。一段景，一段情，一首属于时光的老歌。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0: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1: One FM。

0: 秋天不像春季般明艳，不似夏季般青葱，更不比冬季般萧瑟。秋天以它最美的姿态观赏凡事，沉积了一季的芳香。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My name is One FM. Tangled up

0: 次对斗。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My name is One FM.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0: 一溪流光，沏一杯柔风的香茗，用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0: 世事纷扰，城市喧嚣，一首老歌找回岁月的味道，回忆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经典1052，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空气微甜，草木生香，经典一零五爱，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

0: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0: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一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回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无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orning is one FM。

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绝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0: Six。
1: 阵阵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FM

0: 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
1: 在情感中惊醒，在夜阑尽去，与梦境大雪。
0: FM 1052就是回忆，等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0: 问为何还未到。
1: FM 一零五二旧陕委，半世纪最好听的歌尽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2: One and is One 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

0: 冬去春来，雁去雁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一句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这里是永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1FM， 这里是 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转播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1FM

0: 洒过。
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0: 洒脱过，
2: 让心吹洒风尘，
0: 淘气过，
3: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
0: 惆怅过，
4: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
0: 时光匆匆，经典难逢，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5: One and is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句对吧。
1: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看万山红遍，闻菊香悠然。1052乐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M。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One is One FM。

0: 下绽放着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一零五二，用音乐倾诉记忆。
1: One FM